0: 就是各行各业的人交流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组织协调方面真的蛮好的，比在外面请个领队
1: 态度很好，温柔，然后解决问题也特别厉害。我就觉得应该是，因为虽然我没参加过旅行，但我觉得
0: 多不合身。拍出来了，我的腿大概只有，反正加在一起整个人一米二吧。然后就走路姿势充满了中年人的味道，我真的啊，我不想看到。艾米说，我看最美小玉发的照片，老山还有这个吗？去了几次没看到呢？你搜无家大袜呀，他这个不是写着无家大袜吗？他是在徒步，我有一次去进去找那个老母猪沟，走到里面去之后整个没有信号了，乱走一通，关键是还没找到那个老母猪沟，然后又走俩人走出来，真是纯纯徒步。所以南京啊这个城市当中，不管什么地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就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时间往外跑，在南京城里面到处跑跑，也足以可以满足大家跟自然接触的点滴。当你在南京城里面感受到很多自然的美好，你会发现生活在这个城市真好，对吧？你说哪个城市里面有山有水什么都好呢？6015说，阿叔早上好，想听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好的，稍等一下啊，一会儿给你安排。而这个时候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扫南京了，扫、南京阿叔脱口秀了，关注一下社会热点新闻。哎，当下最热点的新闻是什么呢？朋友们，如果我提到牛奶，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欢迎你们。

0: 微笑说，每个人都会彷徨，何须多言，走走停停，看看星空，就像星星盼月亮，再不耀眼的光也会有人注视你，靠近你的人啊，是否迷失在你的眼睛里。这是歌词吗？真的好听啊。八点半我们继续回来。
1: 专柜37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999，专柜买一套我们买三。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路况。现在快速内环的九华山隧道、清凉门隧道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或单向或双向都是需要排队通行。来看到目前大桥南路高架往草场门隧道这一段通行拥挤，玄武大道往玄武湖隧道车尾排到金武路立交，通行超过20分钟。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广州路沿线车辆都有积压，绕城公路还是多个路段流量大。那么像油坊桥立交往铁心桥、石阳路附近、华电北路出口附近都是有长距离缓行。南京周边免费过江通道往市区过江压力大，尤其是长江大桥和江心洲大桥要半小时左右，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加油新规，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0: 画面制作争议反向出圈，影片海报为唯美的国风水墨画，但有网友看完之后辣评，画面粗糙到极致，动作卡顿，逻辑混乱，烂到离谱，最终引发全网猎奇围观。8月16号，有记者获悉，经发行方反馈确认，牛奶目前全平台暂未开设任何官方账号。再次提醒广大网友，在账号身份得到官方证实前，切勿轻信受骗。8月20号开始，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会正式开通南京往返朝阳的直飞航线，由西部航空独家运营，这也是南京与辽西地区之间的首条直飞航线，航线每周二、四、六各直飞一班。另外，江苏省工信厅在近日发布了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拟入选名单公示，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与注射设备智能工厂等南京市107家企业拟入选。今天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 LLG 说了，我要点一首歌，我想听过海。过海？过火吧？过海是什么歌？还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然后 GC 也说了，我想听晴天。行，我们先放这首能搜得出来的歌，周杰伦晴天，好不好？而 LLG 你到底想听的那个过海，你仔细去看看到底是哪首歌，是不是叫过海，谁唱的啊？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叔。

运动能力非常厉害的摇摆人，三分很精准，防守威胁也非常的大，能够盖帽冲抢篮板，上赛季也有爆发，今年夏天有望拿到更加丰厚的合同。潜在的下家除了掘金之外呢，骑士、雄鹿、快船都对他有意思。

0: 在接到要求垫钱做任务的都是刷单诈骗，切勿相信，一定要谨慎对待网上的兼职信息，不要轻易下载不明的 APP。 如果不慎被骗或者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刻拨打110报警，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
1: 谢谢，非常感谢雍鹏飞警官呢和我们大家的分享。多听我们的节目，多听警官和大家的讲述，我们远离诈骗啊，让骗子无处可骗。好，谢谢雍警官，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谢谢关英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
1: 用不当语言来骚扰接警人员，占用有限的警务资源。接报之后，龙湾公安迅速开展了调查，依法将违法行为人冯某某，男，45岁，传唤。

0: 爱情虽然甜蜜，交友更需谨慎。大家在享受七夕美好时光的同时，一定要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警惕各类的甜蜜陷阱，莫让心动情人节变成心痛情人节。我们基层派出所民警也会在节日期间加强巡逻和反诈宣传。如果大家遇到任何情况，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110报警热线，或者到就近的派出所求助。祝大家七夕快乐，爱情甜蜜，钱包安全。
1: 谢谢田浩警官带来的精彩讲解。我们的听友网友们，浪漫生活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
3: 静心声，
4: 百姓心声，
3: 大小警情，
4: 安全提示，
3: 暖心故事，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5: 1000块，并且成功提现。对方说机会难得，趁着漏洞没有修复，我们凑100万赚一套房，你会怎么做？ A， 既然提现成功，证明是真的，马上凑钱投入。 B， 再试几次小额提现，确认没有问题再加大投入。 C，这是杀猪盘，立刻拉黑对方并且报警。 D， 相信恋人，但只投入自己积蓄的一半，留一半保底。各位请把答案赶紧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哎，趁着这个等大家发送的机会哦，我们来看看老朋友素锦流年说，我在听哦，老时间一直都在的，谢谢你老时间老朋友老地点，对不对？坐在雨中看日出，常州的朋友，哦不是常熟的朋友啊，谢谢你午间的问候，也谢谢你发来的答案。我们的老朋友山里人啦，还有快乐，还有我们的小龙虾，真的都在哦。小何，大家都已经发来了自己的留言了，真的非常的感谢。

0: 谢大家。今天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的答案是 C， 这是杀猪盘，立刻拉黑对方并且报警。我给大家说个诀窍吧，记住了啊，网上认识的，哎，网上认识的哦，白富美、高富帅，他们只要想带你去投资、理财，各位，这就是杀猪盘，对方就是骗子，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规律。好，谢谢快乐，快乐也说在哈。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
2: 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3: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4: 白纸因为他们容易去玩弄这个字儿。
5: 除了白纸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子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列表一栏白纸赫然在列。记者发现这类产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一个地区，江西吉安。继续来看，
2: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芷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近日，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巡。

特警大队 PTO 队员在新街口商圈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名女子面色苍白，瘫坐在路边。队员立刻快步上前，俯身询问女子的身体情况。经过简单的沟通，队员了解到，女子当日没有按时就餐，和朋友逛街的途中突发低血糖晕倒。虽然醒了，但是她的头依旧很昏，很乏力，双腿发软。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队员第一时间拿出随身携带的口香糖，帮助女子应急补充糖分，同时询问是否需要打120急救电话。女子表示自己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补充糖分就可以缓解。考虑到当日呢天气炎热，队员请女子到附近的值班方舱休息。没事儿，我背你过去。得知她无力行走，队员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俯下身子，稳稳地把女子背起来，快步向 PTO 值班方舱走去。到达值班方舱，队员把女子安排在座椅上，随即取出方舱内常备的大白兔奶糖递给女子，又倒来温水，协助她快速地补充能量，缓解身体的不适。待其稍作休息，队内持有红十字救护员证书的队员赶到了现场，为女子测量血氧饱和度以及血糖数值，进一步的观察身体的状况。确认女子身体已无大碍，队员又耐心地叮嘱她，日常一定要规律饮食，随身携带糖果等小零食，避免再次出现低血糖突发的情况。女子对 PTO 队员及时周到的救助十分感动，向现场的队员们连连表达谢意。关心警媒工作室也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你自己有低血糖的一些状况经常会发生，那么包内一定要准备一块糖果。如果你准备两块，有的时候呢还能够帮助到身边其他的人。要知道犯低血糖这种情况的时候，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随即出现要冒冷汗、手发抖等等不适的症状，这时候如果说及时吃上一块糖，就能很快的缓解。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准备的一些小物件也许帮不上自己的忙，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却能帮助到其他的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午间12点，我们不见不散。

一点肚子乐翘起来了，赶紧赶紧啊，把我大哥请进大营。刚请进来，有人就禀报说报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之在洛城。哎，张飞这个高兴啊，好啊，一家人就要齐齐整整啊啊！你听听啊，这全来了，这是赶快赶快啊，列队迎接军师，把军师孔明接进了大帐当中，大伙儿全会了面了，喜出望外啊！张飞备酒给大哥，刘备啊跟军师俩人满面春风，跟张飞一块儿举杯痛饮。确实啊，这段时间遇到的事儿太多了啊，各位应该有这感觉，那、啊、高兴的时候得把酒杯

端起来啊，咱们哥几个清喝一下啊。伤心的时候来吧，喝两杯，喝多了睡着就没事了。虽然说酒不醉人人自醉，借酒浇愁愁更愁，但是这个酒啊，永远是咱们这个文化体系当中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包括这段时间太累太辛苦了，来来来来，喝酒解解乏，或者来说，哎呦，什么事把我吓着了，咱哎呀，喝两杯压压惊。还有那个啊，这两天口渴，喝点酒解解渴，夏天喝点啤酒嘛，很正常。还有那个，哎呀，家里媳妇不让喝白酒啊，啤酒买不起，洋酒喝不惯，家里有料酒没有，喝点料酒，那有点酒你不喝吗？这是酒腻子，这是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就不是个说谎的人。瞎说什么呀，跟军师说实话。哎，这大哥，这哎行吧，我跟大哥跟军师交实底儿吧，压根儿就不是老张这兵不血刃，关键是有贵人相助。哦，是何人呢？多亏了老将军严颜。哦，怎么回事？三弟，你从头到尾说一遍。哎，大哥，是这么回事。紧接着张三爷就把老严颜的功劳从头到尾这么一说。哎呀，刘备一听，这是功臣呢，赶紧啊，我得亲自邀请啊。刘大爷带着亲随来至在老将严颜的帐中，亲自把老将军请过来。哎呀，千般感谢万般感谢，要没有老将军，我们过关能这么容易吗？赶紧送，送什么？送金甲一副，锦袍一件。现在有钱了，不像当初那时候啊，穷的叮当山响，是吧？自己还穿着自己编的草鞋呢，是吧？刘备现在占了荆州之后，再加上这段时间跟这西川一顿划了，很富有，陡然而富啊，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了啊。然后把老将严颜请到了上座，诸葛亮刘备两边陪着，张飞站在那儿满酒。嚯，老严颜心里边这个感动，哎呀，这刘皇叔，诸葛先生，哎，老夫何德何能，哎，受此千恩万宠，哎呀，老夫愧不敢当啊。哎，老将军，被这么多年，哎，走南闯北，东挡西杀，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哎，被一眼就识得出啊。老将军劳苦功高，哎，怎能说寸功未立呢？来，老将军，备敬您一杯。哎，哪里，应该是老夫敬皇叔才是。想当初老夫有些鲁莽，不知三将军可否对皇叔与军师演讲？我还曾打造木龙囚车，要囚禁皇叔军师。哎呀，这羞臊的很，羞臊的很。哎呀，我先干为敬，给皇叔赔不是了，军师。哎呀，抱歉了，抱歉了。哎呀，一团和气，谁呀都没拿之前那个事儿当回事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循环训练，在这些资金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供应金的精准下沉，靶向发力，从硬件升级、保障完善、赛事搭建、青训深耕等多个维度，为国家体育事业的未来积蓄力量。
2: 好，说完了群众体育，我们再来看看竞技体育。那么看到3.11亿元，虽然占比不算太大，但对于我们国家队的备战也是非常关键，是吗老师？
1: 非常关键。这3.11亿主要花在了三个方向。一呢是支持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2.02亿，二呢是支持国家足球队管理和足球专业技术人才培养8266万，三呢是支持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2657万。拿2.02亿的训练基地建设来说，资金聚焦了国家队备战需求，紧扣洛杉矶奥运会、米兰冬奥会备赛目标，支持了8个省区市建设高水平体育训练基地，搭建起全域覆盖、层级分明的国家队转性保障网。然后在2025年，哈尔滨
3: 大概好几年，
4: 是好几年啊，
3: 因为实在不知道是这几年了，只能说大概好几年啊。
4: 今天呢，我们同样节目当中呢，还是有一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那些颠覆认知的配置。
3: 现在配置是真的多呀
4: ，Freelander 做两场活动都是下雨，
3: 大雨啊，
4: 对
3: 不对？
4: 都是第一场是在上海，也是就是浑身湿透。

0: 那文总给淋的呀、啊！
1: 第二场呢，是因为在室内，但是呢，室外下的是比较大的雨，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他都是反正自己解释叫遇雨则发、
0: 嗯，那发大了啊！
1: 说一下这台车吧，就是神行者8 Freelander 他们这个品牌的第一台车啊，目前售价呢是33万9千9到42万9千9之间，我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个价格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33万9千9其实是它的五座，
0: 对
1: 对，然后它从34万9千9开始是它的大六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发售，嗯、然后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也是一个全新的品牌。
0: 对，
1: 896线的华为的激光雷达，乾坤 ADS 的 ADS 五，也是他们最新的乾坤智驾。
0: 嗯，
1: 高通骁龙的8397的车规级的芯片，这也是在神行者八当中的第一次搭载。
0: 嗯，
1: 应该来讲给到的配置应该是拉的比较满的了。
0: 对，网上面有人看到说那个45万9千9，它是一个限定首发版，1000台，那个价格不是那个就是普通版的这个价格。
1: 是
0: 啊，权益价格也是44万9千9，大家别看错啊，就它反正起价还是33万9千9啊，
1: 长度是5米118啊，宽度2米05，轴距是3米04，是一个体量还挺大的一台大 SUV，
0: 嗯，
1: 而且又是方盒子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啊。说实话，其实外形第一眼看上去之后，我觉得还是挺惊艳的，
0: 嗯、
1: 就是相比较一众的方盒子来讲呢，它的整体的设计还是很有这种路虎的审美。
0: 那天看到有一个媒体拍到了这台车放在了卫士旁边
1: 啊，
0: 说实话，我觉得气场第一次把卫士压下去了，
1: 是吧？
0: 觉得卫士的就显得很单薄啊
1: 啊，反正是一个小卫士的感觉、
0: 嗯、
1: 啊，其实也不够，也不是小车了、
0: 嗯。
1: 然后除了外形，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时尚之外，其实给到的配置也真的是拉满。刚所讲到的这些配置呢，其实在他的车里面基本上都有很多，而且当时文总在现场的时候也说很多的全系标配，
0: 嗯，
1: 然后一看100多项的全系标配，
0: 156项我记得，
1: 对、啊，就真的会让你觉得他们是拿出诚意出来在做这台车。整个内饰部分呢，有一个全景的远端显示屏，这个显示屏其实我觉得也是这台车的一个蛮大的亮点。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屏幕其实要么做的特别宽，要么就是做的就是清晰度可能会有点问题，要么就会有反光、
0: 嗯、
1: 但这台车的整个的显示屏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基本上它减少了屏幕遮挡，同时呢在整个分辨率上也做得非常的漂亮啊。
0: 嗯，这台车其实在舱内方面，就我们原来一改说越野车啊或者硬派越野车会给你很糙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嗯，
0: 你会发现它整个内饰特别的那种素，
1: 嗯
0: 啊，但是呢又觉得很雅，就是素雅的那种感觉。这个可能也是我当时看它内饰的时候的一种感受。这台车的尺寸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嗯，
0: 5米118的车长，当然了，还有一个5米185的车长，不也交的更少一些吗？
1: 另外呢，它也搭载了 IATS， 这是和路虎之间可能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就是智能全地形的系统。
0: 嗯，
1: 虽说可能奇瑞给了底子，但是呢，路虎一定是给了技术，包括
0: 反正在预售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这台车有很多中国消费者很喜欢的点，同时呢，很多人也在带着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它叫奇瑞路虎、捷豹路虎，但是又没有挂路虎的标，
1: 是的，
0: 但是用了 Freelander， 看起来之后又是路虎的这种设计的这种感受，
1: 嗯、
0: 那么它正越起来也或者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1: 嗯？
0: 现在是预售嘛，信息放了这么多，
1: 嗯、
0: 后面等着它试驾车陆续到店，大家都能体验完之后，我相信各种各样的一些消息会更陆续的去更新啊。
1: 是的，另外呢，其实在当天还有一台大车也上市了，就是魏牌的中大型 SUV 魏牌的 V8X 也是正式上市、
0: 嗯、
1: 推了5款配置，售价是239800到315800，权益之后是226800到302800。
0: 外观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魏牌 V9X 的设计的思路，然后在外观方面就是那种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星环式的贯穿灯带嘛、
1: 嗯、
0: 而且灯带相连的还有这个大灯组，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比较的宽、
1: 嗯、
0: 同时呢大家都知道直隶总督署门前的那个大旗杆啊依然是在他的车前面去立着啊、
1: 嗯、
0: 这也是他的一个标识啊。
1: 是的，其实我倒反而觉得这台车更好的去迎合现代消费者的一些需求了，因为它整体的一个外形设计也不激进，但是同时你会觉得还是挺和谐的，它有一个趋于平直的一个车顶设计，也可以给你带来比较不错的一个头部空间，然后整个车身的比例呢非常进入进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4: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3: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0: 在下午的10:3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易 FM 99.7金陵之声，这里是上车吧兄弟，我是龚震，
1: 哎，我是大兄弟杨晓，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刚才有一个互动话题呢，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踊跃参与啊，就是颠覆认知的汽车配置有哪些？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
0: 是的，我们等待各位留言的同时呢，还要给各位来推荐一些新的产品了啊。
1: 你想想，这不马上七夕了吗？对不对？身边不少的男性朋友是不是都在纠结了，过节送什么好呢，能让他一眼心动呢？答案，珍珠啊。有很多朋友之前啊跟我们买过诸暨的淡水珍珠，好看又亲民，但是如果你想带出高级感显贵气，今天就必须给大家推荐阿考亚的海水珍珠，档次直接提一级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朗朗啊，受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来到了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带大家现场溯源真正的阿考亚的海水珍珠。现在呢，海水珍珠溯源直播刚刚开始不久，说这个现场人气真的非常高，各位呢可以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珍珠就可以进群，下单就送价值109元的专属珍珠的胸针，下单满1000元额外还有精美的珍珠配饰送给各位。好，话不多说，赶紧联系我们正在湛江溯源现场的朗朗。朗朗，
1: 朗朗你好。
2: 两位型男好，你们不仅是型男，也是两位好男人。
0: 哎呦，真会说话。
2: 对，就是七夕节女孩想要什么，当然答案就是珍珠了，就没有女孩不喜欢珍珠。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我不知道两位型男来过没，这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湛江。这个地方是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的基地。我是第一次来，你知道，正好又赶上开海。
1: 那你
2: 海鲜，
1: 你好好吃啊，吃起来啊，
2: 好好吃，吃。
1: 帮我们多吃一点啊，帮我们多吃一点。
2: 那当然，吃了多了之后啊，你知道这个眼神就特别的亮，所以今天我看到那个珍珠，满眼都在冒金光。而且你们真的想象不到，我真的买了好多，全都是自留款，
0: 是吧？
2: 不仅是自己买，七大姑八大姨给我妈买了好多珍珠的吊坠、珍珠的满串。因为这儿啊，我现在是什么一个状况？我现场几大筐子全部都是海水珍珠，
1: 我的天，
2: 我刚才一手就插到了一个满满的珍珠筐里面，指甲缝里面全都是珍珠，
1: 我都能想到你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子。
2: 我一下就是那种没见过世面，
1: 就指腹之后的那种表情我都能想起来。
2: 就真的没见过这么多的海水珍珠，因为女孩都喜欢。我以前买珍珠，我基本上买的都是淡水珠，为什么不买海水珠？都知道海水珠好，但它唯一有一个缺点，
0: 贵，
2: 就是贵。
1: 对，
2: 就是贵。对，因为海水珠它是最亮最亮的珍珠，就每一颗就跟小灯泡一样，真的是比我们的眼神光还要亮。今天满屋子的海水珍珠，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房间根本都不需要打灯，照的就蓬荜生辉。
1: 珠光宝气啊，
2: 真的是这样。你们这个电话打得刚刚好，因为刚才我们在群里面在炸福利款，就此刻哈，各位只要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珍珠两个字，赶紧扫码进群，现在都可以领到我们50多块钱的一个珍珠的戒指。
1: 哇塞，
2: 这个就只有在群里面才能够领的。然后我们现在在炸的是珍珠的吊坠款，因为刚才群友我们这个那么多群友都在呼吁赶紧上吊坠，上吊坠，上了一个吊坠真的是秒空。就在群里面，我们现在
1: 就是你回复珍珠，然后现在进群之后，现在才可以去领，是吧？
2: 对，现在先领一个50块钱的我们的珍珠戒指，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吊坠时间。因为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湛江，好多人可能没来过。广东湛江，刚才有介绍到，它主要是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其实，在先秦的时候，这边的先民就开始潜入海中去采珍珠了，那时候叫淡民。但那个时候的珍珠其实真的是带着血的珍珠，因为它不会给老百姓用，采出来的最好的南珠都是直接去到，对，到朝廷里面，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7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中国的专家，他自己研发了海水珍珠的这个养殖技术。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带上漂漂亮亮的海水珍珠。当然很多人可能以前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可能有买过阿科亚的这个珍珠，
1: 对，
2: 都知道，对，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4位数5位数。但是今天因为来到了这个海水珍珠的源头，而且我们又是跟湛江的珍珠协会会长单位直接合作的，所以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我现在真的已经是半个珍珠的专家了。我想问问两位啊，能不能分得清海水珠和淡水珠？
1: 分不清。
0: 我也分不清。
1: 我们就只知道那个东西是珍珠，
0: 我只知道贵。
1: 对，贵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海水珠，是吧？我有一问题啊，就是你那个阿考亚这个名字听起来之后。

0: 很多人不是说不是日本的吗？它不是我们。
1: 但其实有一个误区，啊，哎，对，说得很好，就是因为阿科亚的这个珍珠，它其实它的母贝叫马氏贝，
0: 嗯，
1: 马氏贝就是我们湛江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0: 哦，
1: 它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只不过是因为日本的专家把阿科亚的母贝带回去之后，在日本它制定了一系列的阿科亚的标准，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是以日本的阿科亚的标准来执行海水珍珠，
0: 嗯。所以你看，这就等于真正的溯源啊。
2: 嗯，
1: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溯源，而且不仅仅是来到这儿，还是从千百年前它就一直生活在这儿。
0: 嗯，
1: 海水珍珠它有一个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它的养殖周期非常的长。大家以前看过那种可能开蚌的淡水珍珠的开蚌视频，
0: 嗯，
1: 你知道一个蚌打开十几颗珍珠。
0: 对，我开过。
1: 对，
0: 嗯，可过瘾，
1: 啊。你开过？
0: 对。就感觉自己像挖了宝一样的那种啊，
1: 真的是那种掘宝的快乐。但是海水珠它的稀缺性就在这儿了，一个马氏贝就只能孕育一颗珍珠，它的养殖周期我刚才问了我们的专家，差不多要到2到3年才能够慢慢的长成，所以它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少。
0: 嗯，
1: 那有句老话说嘛，叫物以稀为贵，珠宝的价值就在这儿了。而且高品质的阿科亚，刚才两位型男也说了，可能并不是很了解海水珠和淡水珠，但知道海水珠非常的亮，它的亮里面还带着一些半彩，就珍珠大件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本白的珍珠，
0: 对，
1: 但是海水珠它会带一些粉色，带一些银色调，甚至还有的带着蓝色调，
0: 嗯，
1: 还有就是更高级的海水珍珠大溪地，它是带着那种孔雀绿和黑色调的
0: 啊，
1: 所以珍珠的颜色真的是五颜六色。如果想要追求这种珠宝感，经典百搭的，一定要试一下。此刻哈，在我们群里面的阿科亚的海水珍珠，
0: 嗯，我真的觉得让他去算了，让去对了，让我们俩去，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啊？
2: 是，我们也分不清什么海水和淡水珍珠之间的差异哈，啊。其实我就知道这个颜色，其实能看出来还挺好看的。
0: 对，
1: 嗯，
0: 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你有没有给大家去带一些好福利呢？
2: 嗯。
1: 真的全都是福利，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阿科亚的那种珍珠耳钉，
0: 嗯，
1: 这个是比较日常基础的，可能两位型男人在生活中见女士戴的也比较多。
0: 嗯，
1: 阿科亚的珍珠耳钉如果去到专柜都是要四位数的，上千元，
0: 嗯，
1: 大几千起步。
0: 嗯，
1: 但这一次因为我们来到了源头，溯源的补贴价只要三位数。
0: 哦，
1: 两位型男可以大胆猜一猜。
0: 嗯，我三位数，
1: 三位数是多少？
2: 八八八，哎，
0: 八八
1: 八，
0: 六六六，
1: 往大了猜
2: 啊，六六六啊！
1: 看来以前你们都花大钱买过，
0: 啊，
1: 今天在我们的群里面，溯源补贴价只要199元，
0: 哦，那就是刚刚三位数啊。
1: 对啊，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带颜色的这个海水珍珠，
0: 嗯，
1: 它其实有个学名叫珍多玛色。
0: 嗯，
1: 珍多玛色的巴洛克的手链，银蓝的灰调，特别的高级，而且它是那种异形珍珠，
0: 嗯，
1: 就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像小金鱼一样，尾巴散开很美。
0: 嗯，
1: 日常价都是要卖到1399，今天在直播间，在我们的社群的专属价也只要399。
2: 哇，太棒了，给我带一个吧。
1: 还有，
2: 哦，还有，啊，
1: 一会儿那个微信转账给我，先付定金。最后其实就是压轴的了，就是澳白，
0: 嗯，
1: 这个可能大家去新西兰呀、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会带一些伴手礼回来。
0: 嗯，
1: 澳白是珍珠里面算是带皇冠级别的海水珍珠了，
2: 珠王嘛。
1: 那懂行的应该知道，
0: 嗯，
1: 对，它一般都是卖到大五位数的，
0: 几万啊，
1: 一颗，
0: 我的天，
1: 对，一颗澳白。
0: 嗯，
1: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正儿八经的高货，而且它是冷光的这种大颗澳白配钻石，溯源价只要四位数，4699元。
0: 你看你要不去溯源，哪知道这中间的差价？这个
1: 关键你知道我以前买珍珠花多少冤枉钱
0: 吗？你说，我觉得小肯定
1: 这个事。然后我今天来到这儿跟他们的专家交流之后才知道，
0: 嗯，
1: 其实，在国外，我们无论去澳大利亚还是去日本，很多的海水珠都是从湛江这边，
0: 嗯，
1: 出口到日韩，出口到澳大利亚，他们在那边又卖出来了高价卖给中国的游客，
0: 咱都不知道。
2: 啊，所以其实它是真正的源头，对吧？
1: 对，
0: 啊，
1: 真正的源头。而且大家如果现在进群会看到我刚发的那个视频，我们现在直播室的外面就是整个中国的南海。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在近海边，
0: 嗯，
1: 海边会看到一栋一栋的红房子，那个红房就是我刚说的，就是做珍珠的这个植入技术。因为所有的海水珍珠它都是有核的，
0: 对，
1: 它要先人工的在里面植入一个珠核。
0: 嗯，
1: 那个小红房就植珠核的，然后再靠海，它近海的是珍珠植好珠核，要先去那儿，就是像我们人这个要静养，做完手术之后，
0: 嗯，
1: 要静养将近一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再去到20-30海里外的远海，在那个地方珍珠要放2到3年的时间，而且每个月都会有这个专门的师傅去那边把珍珠要提起来看一看，要给它清洗蚌壳，所以整个工序下来非常的复杂。
0: 哎，但是我也是觉得啊，就是你不是到现场去了吗？你帮大家去长长眼，
1: 嗯，
0: 你也别太冲动哈，你在想这个价格，对不对？你平常你随便买个

0: 树脂的小耳钉你也得一两百吧？你这阿考亚的才199，靠不靠谱？你得把大家长长眼这个事儿啊。
1: 真的不一样，你别说树脂的这种假珠子了。我昨天来的时候，其实戴了一对淡水的珍珠耳钉。我想一想，那是不是戴珍珠直播嘛？我也得来上。
0: 你这不过去去找事儿的吗？这是啊，自己戴好了。
1: 我跟你说。就是那句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2: 嗯、
1: 就是所有的珍珠跟海水珍珠一比，全部都是暗淡无光的。我们今天也会在直播间给他做一个这个现场的对比实验，就哪怕是像二位型男不懂珍珠的，你一看你就知道哪一个是好珠子，
0: 嗯，
1: 一定就是海水珍珠。
0: 好嘞，啊，太厉害了，给人感觉就是特别放心。大家一定赶紧去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珍珠，到群里面蹲福利，然后去看看郎朗给大家发的珍珠啊。
1: 太好了，因为我今天是图。

0: 关键时刻能够使用呢，还是一个特别无聊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之前某车不是有那个可以淋浴的这个功能吗？后来发现真的想洗的时候呢，水不够啊，只能洗个脚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就觉得体验感就打了折扣啊。
1: 对，这些年其实国家也开始在意到这些就是所谓的花里胡哨的这些配置了。有些配置其实以后在出厂的时候呢，也尽可能的不让它

0: 可能马上也会到33度、35度，毕竟夏天还没有过，伏天还没有结束，所以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我们的车管家在线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他在开车的时候他说要出趟长差，带着孩子们一起到周边去玩一玩，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检查，我觉得还挺好的。他说打开这个前引擎盖，发现哇，我皮带上面全是小裂口，那这个我到底是换呢还是不换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家除了通过 FM99.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陈旧的青草在大蓝鲸上报道，也在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跟我问好了，谢谢大家。那也欢迎直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举个手跟我来问个好，我也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分享给大家。今天呢我们要连线到节目当中来的技术专家呢，是爱拓普车业的陈宝珍陈总。陈总呢他是一个底盘的维修专家，所以呢我们在稍后时间里面也会请陈总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轮胎怎么样去看，到了该换的时间轮胎怎么样。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刚才我已经介绍了，今天我们机修专家要连线到节目里面，包括在抖音的直播间我们要连麦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南京的爱拓普车业的陈宝珍陈总。陈总呢是一个底盘方面的维修专家正好说实话，前两天的时候我一个朋友要出门嘛，所以他也做了底盘方面的一些检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车子已经到了5-6年甚至更长的年限，然后平时呢也很少去出长途，那么在假期要带着孩子到周边的地方去玩一玩，我觉得出门之前一定要怎么样，对自己的车子来一个全方位的检查。不然的话如果说在半途被车子撂在地上，掉链子了，那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叫天天不应。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在节目里面把陈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看我们的专家有没有在线。我们先把电话接进来。陈总您好。
1: 你好。
0: 你这个抖音加关注了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了吗？我没有看到你啊。
1: 我加了呀。
0: 但是你直播我没有看到你在直播呀，你是哪个号加的？
1: 陈师傅高端车维修。
0: 你这个加了，你现在在直播吗？
1: 对。
0: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啊。
1: 我关了直播我能看到你。
0: 对啊，你关直播可以看到我，但是我看不到你。

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

0: 实话
1: 啊，
0: 真的得把机盖里面清理干净。
1: 尤其是我们的油车，对吧？放到车库之后啊，这个是不是就柳絮啊，或者杨絮？
0: 都变成了毛絮絮堵在那个冷凝器的那个网子上面，对吧？
1: 对，你说这样子它的空调制冷能好，它就变了嘴。
0: 哎，像这样子的冷凝器还除了跟对那个空调有影响之外，还对什么有影响？
1: 一个油耗，
0: 油耗
1: 啊，这样呢就是会增加什么呢，我们这个散热部分的这些橡胶件，
0: 对
1: 啊，水泵啊，这些会加速它老化，
0: 一点不假，因为温度高了，是吧？
1: 对，提前的就对他们的寿命会有大大的这个折扣。
0: 嗯，我们有一个听众圆梦318，他说外面看不明显，关键在冷凝器和水箱中间夹缝当中，外面洗车能洗掉，这个夹缝中间可能更脏，更洗不掉，是这个意思吗？
1: 那个确实呢，很多车子因为它的中间的缝隙比较小，有的就大概在4-5毫米，甚至说1-2毫米。
0: 就是这个冷凝器和水箱之间的那个缝。
1: 你可以看一下第二张图片，这当然这是拆完之后，就是啊稍微往翻了一下。
0: 嗯嗯嗯。
1: 啊，实际上它当中是非常的窄的，
0: 是的，
1: 非常的紧，
0: 是的，
1: 啊、非常的紧。
0: 哦，真的，这个车有多少年了，这么脏？
1: 这个车子大概有差不多动油污洗干净，是吧？就是啊、市面上都是使用稀土水的。那么稀土水的，因为它是酸性，水呢实际上是对它二次的腐蚀。
0: 也是对这个对零件的一个腐蚀。
1: 对，其次呢，它里面还有什么那个工业的，这个叫可燃剂。
0: 嗯嗯嗯。
1: 啊，工业可燃
0: 助剂，相当于是一个可燃的助剂，对吧？它本身是有机的，有机的材料嘛，它就可燃。
1: 嗯
0: 嗯。

0: 车主是谁。但是好了，给这个驾驶员打电话，没想到预留的电话是关机的状态。但是这时候啊，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又想到了第二个办法，如果报警不行，那这个司机在高速上又在服务区，他怎么可能说不要车而去走了一个其他的线路，弃车而走吗？或者是在散步吗？所以呢，他们又在整个的服务大厅、司机之家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果然，哎呦，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最后是在司机之家找到了正在休息的涉事的车主，而很快也把这个车主呢就带到了车的旁边，车门也被顺利的打开。那应该讲说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女孩其实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其实这个孩子被扶出车厢的时候满头大汗，就是基本上已经是站不稳了，出来的时候也是被人架到了服务大厅，先让他降温啊。而且呢，这个工作人员也开始主动的去对接司机啊，对接家属啊，对接警方啊，然后协调之后呢，就是让这个姑娘休息的比较舒服以后，才开始进行接下来的行程。所以我们就讲，你看这个司机是不是太粗心大意了？你去休息，把别人留在车上。真的是这个17岁的女孩到最后还是非常的聪明的啊，给自己的家人打电话，其实也可以快速的来拨打110。而我们也看到了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交警，经验还是非常之丰富的，但是可千万不能再把人留在如此高温的车内，那就是一个烤箱。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交警在线。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交警能有什么安全好讲呢？而且只要是任何一次急刹，任何一次碰撞，那些无防护的乘客其实瞬间要不然就是被甩出去，要不然就是在车内被挤压。所以我们都能想象出这个后面的这个结局啊是多么的惨烈。所以啊，千万别干这个事儿。核载六人这样的汽车实际上塞进了23人，而且还非法改装，所以说司机的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判刑。哎，所以我们每次在讲案例的时候，讲着讲着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还是会有人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么危险难道不知道吗？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今天是来自于8月17号，来自于周一哈，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正在直播啊。稍后呢，刘佳丽警官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在5点半到6点又会是我们的交通事故解答日啊。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今天有事故来找我们，不是每天都可以，只不过今天呢，我们会把一些交通事故里面大家有可能不太了解的盲区啊，或者呢就是我们这个定责案例，也希望大家运用这么多年你了解的综合知识去做一个责任的判定啊。无论如何都是希望大家更多的能够了解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该怎么办，变得更加的从容一些。

0: 而且啊，我们在稍后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其实在上一周特别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车厢里面，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很多人还不是像上次一样放了这样的一个桌子啊、椅子啊，然后又有人在上面吃饭啊，一样呢是在做直播，就是博流量。这次更厉害，在那个就是货箱里面呢，是铺了一些那种像游泳池一样的东西，然后你里面还注上了水，这些人还
1: 补一年四季必备的续命神仙水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集修复维稳抗衰提亮修护屏障五合一的高能精华水，像脸上敏感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直接稳住整张脸，尤其是今天专柜三分之一的价格359，买到的是新款的升级版的配方，渗透力更强，修护力更猛，上脸一秒吸收，润而不腻，湿敷一次等于一次的高端院线护理，长期用皮肤又稳又亮，细腻通透，真正的养出素颜肌。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三瓶拿，因为三瓶能够折扣到每瓶低至300块，买海蓝之谜啊，不是旧款，不是瑕疵，不是假货，是全新未拆封的最新款的正品，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平时舍不得入手，觉得海蓝之谜太大牌太贵的，今天都要闭眼囤了，顶奢护肤平民价，库存极其稀缺，359一瓶，甚至能够低到300一瓶，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看到金穗水就下单吧。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协力共振。997精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
0: 安局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但这辆车一个是在行驶的状态下，一个啊还让人违规的蓄水在这个货箱内，所以是严重的违反了道路交通的安全。那么发生了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这个被告人金某呢，当时就驾着小型的轿车啊，正在路上行驶当中，结果在途经事发路段的时候啊，把一个横过机动车60岁的行人韩某撞倒在了这个车道之内。那么撞完之后仅仅2分钟，后面一辆王某驾驶的轿车途经此处的时候，没有及时的看到地上有一个伤者，结果这个车辆的底盘直接碾压了这一位60岁的行人韩某，也就是说韩某是被2次碾压。那这个时候啊，这个伤者再一次送到医院的时候啊，就已经是判定无效，当日死亡。那么其实经过了酒精的这样的一个呼气式的检测，前面的第一个驾驶人员金某和后面的这个王某两名驾驶人员呢，应该讲说都不存在酒驾的行为。而这个司法鉴定

0: 令中心鉴定啊，这个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是因为被两辆机动车先后撞击碾压，是因为他们俩的共同行为而造成死亡的。那两次这个对外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都是一致的，就是经过其他地方又一次鉴定也是如此的结果。那么最后呢，应该讲说交管部门啊就开始进行了这个责任的划定，划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你那个开车的驾驶人金某，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观察路面，你没有来及避让行人，你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二次碾压了这个伤者的这个开车人王某，应该讲说行驶的时候也没有尽到观察的义务，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哎，大家讲了说主要次要那就结束了是不是？没有。行人韩某呢，因为他并没有走他的非机动车道，而是要通过机动车道去进行一个横穿马路，所以说啊，没有确保自身的安全，也要承担这起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案发之后啊，应该讲说这个金某，就是第一辆车的金某，一直等待现场啊，等这个交警的处候，然后呢又积极的配合。那么在法院审理的阶段呢，应该讲说也是啊，主动的向被告人去支付了赔偿款，而且也是自愿认罪认罚。所以说呢，这个金某呢并没有肇事逃逸的行为啊，而且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积极主动的配合当中。那所以说呢，还是要对他进行一个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但是给他做了一个缓刑。但是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就是那两个人导致了这个行人最后是一个死亡的状态。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最后啊，根据这样的一个就是过错的比例，法院呢还做了一个赔偿比例的分摊，也就是说这个金某呢你要承担70%，那第二个司机啊王某，然后呢要承担的是20%的赔偿责任。最后呢这个死者就是行人啊，那么自己呢自行承担10%的损伤。蔡警官，你看啊，就是责任是责任，赔偿是赔偿。
1: 嗯，是的，这是有区别的。
0: 是的，但是我们要讲一下这个二类碾压类的事故的一个常识，这个还是要和大家来讲讲，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还是少啊。
1: 嗯，这是实际上是一个斗鹰一狗的事故，就是说金某和王某，他们两个人对这个当事人这个行人的死亡都有一定的责任。
0: 嗯，
1: 关于责任的大小，那要根据现场调查的情况来认定。那么就从这个案例来讲，因为交警已经定的是主次次，那么主要责任人那个交通肇事罪是有规定的。那么致人一人死亡，主要责任以上的，一般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追究他的交通肇事罪。那么这个金某是负事故主要责任，那么主要责任按道理来讲，他就应该承担这个刑事后果，要通过这个检察院的公诉，通过法院进行判决。当然了，这个事故因为他责任他是主要责任，第二个死亡也是几个人引起的，各鉴定机构也没有办法分出来是后来碾压致死呢，还是他把他撞死了。第三个，他有积极赔偿的责任，所以说法院用酌定情节对他相应是比较从轻的。
0: 嗯，
1: 所以说最后有可能是缓刑。但是缓刑大家要记住，缓刑虽然不进看守所不进监狱了，但是他依然要通过法院进行判决的，就是你是有罪的，仅仅是你的刑罚相对偏轻。
0: 明白了，所以说大家也要多多的了解一下这个二次碾压类事故的一些法律常识，就是多车先后撞击碾压行为，它是属于一种叫做无意识联络，但是是分别侵权，然后前后两车的行为共同促成了死亡的结果，都要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
1: 是的。
0: 而这个前车为什么他要承担主责，就是因为他造成了人员倒地，然后是暴露在车流当中，所以说达到入刑的标准，还要追究交通肇事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对，实际上定责实际上是有两条法规的，作为行人在横过机动车道内要让本车道车辆先行，这大家是知道的。
0: 嗯，
1: 但是法律也有规定，车辆在遇到行人

0: 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精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精灵之声。
2: 现在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的车辆都比较多，缓行20分钟左右。闸江大桥双向缓行，闸江隧道往市区方向车多短暂排队，前方江山大街隧道双向通行拥挤。绕城公路马群段石阳路附近铁心桥段车多流量大，快速内环东线和北线此刻几乎是双向全线排队的状态。应天高架双向也是有长距离缓行，西面车尾在云锦路上桥口，东面排进大教场隧道，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都还是往赛虹桥立交车多。地面主干道长乐路和中华路建议暂时避开，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排队，尤其是中山东路特别不好走，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为了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筑牢出行防线，南京交警持续开展夏季守卫行动，严查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姐，
1: 我代表我女主持人谢谢你。
2: 谁是女主持人啊？主要是星六太费力了，谢谢北雁南飞啊，感谢支持。那你真是，我当天
0: 干啥了？
2: 那天不是茶馆20周年嘛？
0: 嗯。
2: 然后演出之前，我跟梁爽他们就讲，我说你们谁呀、啊？当天白天都别找我，没空搭理你们，我得好好歇着，就为了晚上那个半个小时演出。结果那个节目我们一块演了快55分钟。
0: 哇！
2: 你看，不得累的累的。
0: 大成。
2: 对。所以哎呀，那天反正我也很怀念，没对得起大家这张票钱啊、
0: 嗯、
2: 也对得起在开茶馆的20年啊，最开始开业的时候在那儿。所以这段八马褂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也不想再演了。主要是说相声还在 K 账呢，我主要是为了踹他的花篮。我那天在台上把别人送的花篮。
3: 你打算把皇位传给谁呀、啊、
4: 你个孽子，都什么时候了，我病成这样，你居然还想着传皇位的事。
3: 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不把皇位传给我，竟然还想着传给太医。来人呐，

0: 对，很有意义，很好看，很漂亮。哎，而且来说，什么挂脖子上的、套手上的呀、拴脚上的呀、含嘴里的呀，都有啊。嗯，那你自己来寻找一下，好不好？嗯，好。然后那个，我手上这个福利款现在有没有了？胡姐，应该有吧。
1: 有哈，来，赶紧吧，啊，各位一号链接啊，
2: 49米，
1: 去看一下49米，非常地划算。
2: 对的，
1: 嗯，然后另外一点呢，这个欣欣脖子上戴这个，我倒觉得其实应该主推今天这个欣欣脖子上戴这个，真好看，
2: 真的很好看。
1: 哎，过两天这个这个到了秋天，开始穿那个毛衣啊什么的，
2: 对，什么棉麻的衣服呀，
1: 哎，
2: 整个搭配特别松弛，特别老钱，
1: 嗯，
2: 对，
1: 后就一点都不难了，好不好啊？
2: 越来越好，
1: 南通自己家做的醉蟹不孬，是不孬，嗯，不但醉蟹不孬，泥螺也好吃。
2: 对，但是他们都是自己家做的嘛，我又尝不到，你说不孬就不孬吗？
1: 你看人家抖音上老有那个主包有粉丝给寄东西，你没给方向盘寄点东西啊？
2: 哎，我们没收到粉丝寄的东西，尤其最近啊，从来没有南通的粉丝寄过东西，
1: 对呀，
2: 吕四港那边的也没有啊。
1: 是啊，你看。 这儿，你这个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好不好？你作为资深的开心方向盘粉丝了，我强烈建议啊，你们在后台联系一下开心铺子，要个地址，该给他们邮东西，给他们邮东西啊，
2: 就直接要了，
1: 板砖呢，是吧？花岗岩呢，大理石啊，来吧，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啊。 广播端咱们暂时休息啊，抖音端啊继续为各位带来直播，赶紧关注一下小黄车，今天来自于普陀的精彩的文创，
3: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

0: 智慧出行系统。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排队和车辆积压的情况，通行非常困难，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另外，白下路全线、长乐路和中华路的大部分路口车辆都是排队等待。中山东路在大行宫这一段尤其不好走，往中山门方向路口需要等待超过三个信号周期才能完全通过。快速内环现在东线和北线双向的通行压力大，南线的应天大街高架西面车尾在云锦路上桥口，东面是排到了大教场隧道出口。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立交，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外围的绕城公路在马群段南北双向，石阳路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花神庙枢纽往大圣关大桥方向都是有超过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怀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压力大，时间超过20分钟，其他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

0: 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给消费者，可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行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日驾车零违法，可以抽取重磅大奖，整整一吨汽油，统一配置为50张200元的现金券啊！轻松实现加油自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加油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奥克驿站啊，即可报名。当然了，浪漫七夕李玉记啊，男士们肯定还在纠结送什么能让自己的 crush 啊一眼心动呢，是吧？答案就是开方向盘今天带的文创产品的答案，珍珠了。那很多朋友之前说买过这个淡水珍珠，好看又亲民啊，想带出这个高级感显贵气，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出的这一款啊海水珍珠直接提上一级啊。这品牌叫阿考亚啊，说是以前在国外有，现在不一样了啊，这个养殖基地啊在我们中国的湛江，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安排演出啊，这是一应俱全，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还升级2晚5钻酒店啊，品质团，各位赶紧关注起来，现在余味不多，关注江，首先关注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即可以找到了啊，然后呢点击体彩图标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手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江苏体育彩票的魅力。这个应该没什么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走开你们这些口播。口播走开是这些文字对吧，我让他暂时先等一等，又要给大女王让地方，但是这些优质的好朋友客户广告客户，感谢啊，感谢感谢你们啊，你们都是好人啊，好人一生平安啊！来吧，对对，练练。
3: 但我刚才气声唱的不好，就是那一句。
2: 别叫我，别行了。
3: 就是最肯忘古人诗，不屑一顾是相思。
2: 哎，行行行，我觉得挺好的啊。
3: 你这个气声没处理好。
2: 没事没事没事，你有很多的上升空间，音乐就是这样，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不能要求自己太多。
3: 行，
2: 是不是？
3: 明天你们点赞，我还唱啊。
2: 祝各位好运啊！真的就是，刚才就是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就是人类的正常的一些生理表现、生理反应。我发现后来唱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融入你的歌曲了，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
3: 带进去哦，
2: 不知痛苦为何物。
3: 还好吧？
2: 带入了，见头发有个性吗？日月双爪，人当疯狂的时候，真的会很疯狂。我现在特别理解，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小手办里边上面打那句话了，就是我们这行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行的。行吧行吧，心也累了，我们也该休息休息了，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小段歌曲啊，然后呢再分享一些快乐。各位趁时间啊，还有赶紧来至在我们这个开心铺子的这个小黄车里边看一看啊，马上上秋天了，最主要眼前就到七夕节了，给您和您的爱的人啊去准备一份这个穿搭的小礼物啊，欣欣脖子上戴着多好看，
3: 好看呢，
2: 好不好？然后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价格又这么美丽，各位赶紧关注起来啊，就在抖音上手动搜索开心铺子就可以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别忘了啊，在小黄车里边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
4: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

0: 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我说谁呢？小茶啊。

0: 童年回忆买单。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3: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0: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4: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5: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6: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7: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8: 寻找真实自我。
9: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0: 文博数字活化，
11: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2: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0: 见，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3: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4: 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5: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16: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15: 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16: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5: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17: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
18: 捕捉资本动向。
19: 我们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更多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主要指数呢，今天集体走强，截止收盘，沪指涨1.41%，收报3982.65点；深圳成指涨2.44%，收报14704.27点。创业板指涨3.14%，收报3740.16点；科创五零指数涨4.14%，收报1788.85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是达到了2.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246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件、航天装备、贵金属、通信设备、工业金属、电源设备、光学光电子板块涨幅居前，白酒板块逆势走弱。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4300只，超过白股涨停。算力硬件概念走强，共进股份三连板，华正新材、中石科技、中磁电子走出两连板，泰成光20厘米涨停，长兴科技涨超10%，再创新高。医药板块呢是震荡回升，玉恒药业7天5板，华森制药两连板，药明康德创历史新高。农业板块是异动拉升，金建米业、农发种业还有精粮控股涨停。大消费板块盘中是持续走强，一鸣食品6天5板，供销大吉、阳光乳业涨停。先进封装概念呢盘中震荡走高，通富微电涨停。 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

0: 国家统计局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兴向优发展态势。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呢多了，可以更多使用到哪些用的地方？那么拓宽了哪些使用场景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一段梳理。
1: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不知道在你的这个小的时候，或者是过去的记忆当中，哈，有没有这样的一句广告词儿，叫做“再看再看，我就把你喝掉”。这句广告词呢，通常还会伴随着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抹大红色的这个铝罐的身影，上面写着“旺仔牛奶”几个字。这句广告词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声音哈。那个有着瞪大双眼、总是咧嘴笑的旺仔，曾经呢是放学路上最渴望的奖励，也是大家选择在过年走亲戚的时候最佳的伴手礼。然而就在上周，这个陪伴了我们30多年的老朋友却以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冲上了热搜，又一次引发了关注。热搜的标题叫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营危机。引发这场舆论风暴的不是竞争对手的抹黑，也不是食品安全丑闻，而是一封从内部流出的措辞严厉的自我批评。旺旺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蔡衍明在信中罕见的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一边呢是利润暴跌38%的冰冷财报，一边呢是网友们在评论区里却写下了希望旺旺挺住的温情喊话。那这完全不同的景象背后，究竟藏着这家老牌食品巨头怎样的焦虑？而我们这些作为看着旺仔牛奶长大的消费者，又在用什么样的方式试图拯救过去的回忆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首先哈，一切的一切从一封危机信与失速的财报开始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封引发内部地震的这个内部信到底是说了什么。在旺旺集团将近40年的历史上，他们的掌门人用重大经营危机这样重的词来形容自己旗下公司的业绩波动，真的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啊！你也很少能够在其他的公司他们的这个自我评价当中看到如此重的形容词。蔡衍明在信中没有找借口，没有怪大环境，而是把矛头直指内部。他坦言说，我们靠着几只拳头产品过了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没有能创新求变。这番话呢，对应的就是令人吃惊的啊，旺旺集团的财务数据。根据他们发布的盈利预警，在今年的第一季度，集团营收同比下降了约6%，净利润同比暴跌了38%。这不仅仅是少赚了的问题，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增收不增利，甚至营收也萎缩的迹象。更让蔡衍明感到焦虑的是渠道的崩塌。过去30多年，旺旺赖以生存的是大批发大流通的模式，也就是那些遍布城乡的夫妻老婆店、小卖部作为这个品牌最坚固的护城河。然而现在这条护城河也正在干涸。财报显示，占据集团总营收一半以上的传统批发渠道收益出现了2位数的下滑。当这种躺赢了30年的好日子突然结束，当经销商不再愿意主推你的产品，当利润被原材料上涨和渠道变革两头挤压，这位67岁的企业家感到了深深的寒意。他也在信中放出了狠话，集团现在要的是有功劳的旺旺人，没有产出、没有功劳的可能会被淘汰。所以这样的一份业绩预警哈，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为什么这个品牌突然卖不动了？是大家不爱吃零食了吗？显然不是啊。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零食店了，平价零食店、折扣零食店，还有所谓的新鲜零食店。那这个原因一定不是年轻人们还有我们的普通消费者不买零食了。在这个相关的热搜下，我们往看这个评论区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虽然大家都在喊希望旺旺挺住，但紧接着第二句话几乎是整齐划一的指向了同一个痛点，太甜了。旺旺最大的对手竟然是糖，这个衍生话题呢也跟着冲上了热搜。很多网友留言说，小时候觉得旺仔牛奶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但是现在轮到了我给我的孩子喝，看一眼配料表就不敢了。

0: 还有雪饼鲜味还是那个味儿，但是现在吃两口就觉得腻了，要不停的喝水。这也恰恰击中了旺旺最尴尬的现状，产品老化和健康趋势的错位。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你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天的游离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当我们熟悉的那罐红罐的旺仔牛奶呢，它的含糖量已经逼近甚至是超过了这个建议值哦。仅仅是一瓶牛奶，你才不算上你全天摄入的其他的食物。在2026年的今天，消费逻辑似乎改变了，现在的年轻父母，也就是当年喝旺仔牛奶长大的那批人，再拿起一瓶饮料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翻过来看看配料表，是不是控糖的、低脂的、零添加的，成为了新的消费路径。当然呢，他们也是如此做的，给自己的孩子选择合适的饮品和食品。而旺旺它核心的这个百亿级大单品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旺仔牛奶、旺旺雪饼鲜贝依然是几十年前那个高糖高热量的配方，对于现在的消费者来讲，它就变成了健康负担，不再是快乐源泉了。旺旺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改变哈，他们也推出了新品，试图布局植物基无糖市场。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新品呢，要不然就被淹没在货架的角落里，要不然就是因为口味的还原度不够而被消费者抛弃。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老产品虽然不健康，但是它有情怀滤镜，还能够维持这个公司的基本盘。新产品虽然健康，但是缺乏灵魂，卖不动。旺旺这个品牌就这样被卡在了童年回忆和现代健康的夹缝当中。按理说哈，一家业绩如此大幅下滑，在今天上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一个国民老品牌旺旺最近呢遭遇到的经营危机哈。但是他们的这个事件呢，也是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反转，评论区呢很多的网友为他们加油鼓劲儿，甚至点对点的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改变的方法哈，比如减糖变得更健康。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因为有情怀，因为有品牌熟悉度的支持，也成为了旺旺最大的护城河。你看国民级的品牌认知度，还有这种情怀连接，以及覆盖全国的供应链，这个是这个品牌令人羡慕的底色，我们也相信他们能够凭借着这个能够更好的改变之后的经营策略。我们希望哈，旺旺能够痛定思痛，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减糖落实到产品当中，把创新落到行动上。毕竟大家愿意为童年的记忆买单，但是也更愿意为健康常伴买单。你看我们的评论区有些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哈，有朋友说我现在已经不怎么买了，虽然是老品牌有情怀，但是现在好吃的零食太多了，选择太广泛办了。还有朋友会说，我现在还是会偶尔买这个旺旺的食品，主要真的还挺好吃的，什么旺仔牛奶啦、浪味仙啦，味道一直很在线啊，不是单纯为了情怀。还有朋友说，因为现在很少买了，对零食的需求量不那么大了，不过旺旺确实是一个经典的老品牌。我们今天来说哈，这个虽然这个创始人在这个内部信当中说啊，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已经很久了，但是从我个人在生活当中的这些观察，我觉得这个品牌确实是一直在创新，想要继续融入到当下的这个消费环境的。应该是在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文化市集悄然延伸，记录每一个微小却直抵人心的改变。生活微更新，看见城市生长的温柔肌理。
0: 生活微更新，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近期发布了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这份排名呢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呢是较去年增加了3所。在今年的排名当中，江苏呢共有25所高校上榜，上榜总数位居全国首位，其中2所高校呢位居世界百强。南京大学呢是以全球第70名的成绩领跑全省高校，较去年是跃升了5个名次，展现了强劲的学术竞争力。东南大学实现了跨越式进步，从全球101至150名提升至全球第89名。再来关注到交通方面的两条消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南京市公安局近日联合发布通告，宣布

建宁路长江隧道即将建成通车。那这条距离南京长江大桥最近的过江隧道主体工程呢，于2020年正式开工至今，历经将近6年的建设，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最近有不少朋友发现南京主城道路上的出租车候车点上新了，变身网约车便民服务

0: 他们需要的，能够为他们提供极大的方便。
1: 随着相关产品发布和合作协议签署，江苏文旅产业将借金融活水进一步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企业发展更有底气，文旅消费更有热度，水运江苏品牌更有分量，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5，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宣传带当中哈也了解到的关于这个全新内蒙巴彦淖尔最佳的旅行路线，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你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发团时间还有行程安排了。另外呢还有一条消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百年浦口站干杯在北岸，清朝北岸生活夏夜放肆开场，8月21号到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会在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和大家见面，在现场呢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哈，也会同步的推出，赶紧在我们交广的公众号神醉右菜单栏点北岸最嗨皮就可以抢购喽！8月21号到23号，和你一起来共赴这场专属南京的潮流微醺之夜。要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居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7:56，那以上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晚间的2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

0: 院区的建卡量都超过了我们莫愁路、
1: 哦、
0: 就说越来越多的人他会选择到新院区去，因为他毕竟是个新的这个、嗯、地方，然后条件啊、嗯、或者是后面我会跟大家再介绍的、嗯、我们的很多的学科其实都在丁家庄园区，
1: 交通也比较更加便利，
0: 它有更好的空间去布置啊、
1: 嗯。
0: 对，这是一个产科、
1: 嗯、
0: 产科一个量很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妇科也很大，我们妇科现在怎么讲，我们有接近八九个病区、
1: 嗯、
0: 刚才我前面跟主持人交流的时候也在讲过，我说妇科其实我们几乎整体搬迁到丁家庄，但是我莫愁路还留了两个院区、
1: 嗯嗯、
0: 因为我要解决周围居民的，比方说他有宫外孕啊，有出血啊，或者这些情况，我们在莫愁路周围，我们还是在那个周围，如果周围的居民那、我们还是希望很便利的帮他解决问题。
1: 嗯，
0: 那么其他的外地的或者多数是在我们丁家庄院区，我们这个规模在全省的妇科也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我们大概妇科每天接就是像住院的患者有300多，
1: 嗯，
0: 我们一天的手术量大概有100多台，还是挺大的。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学科就是儿科。
1: 哦，
0: 我们医院的新生儿非常强，因为产科出生的孩子多，那么有早产的或者其他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产前诊断也非常好，我们产前诊断做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嗯、也是比较先进，然后呢这个量也很大，产前诊断做得好，所以周围的一些这个顾虑到孩子出生有问题的，或者是一些病理产科的，他会及早的转到我们医院来、
1: 嗯、
0: 我们医院最小的出生的孩子24-25周吧，就500多克、
1: 哦、好小
0: 啊，我们的新生儿科非常非常强，而且我们有一个华东地区最大的，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母乳库，
1: 母乳库
0: 就是有那种奶吃不掉的那种妈妈把它捐出来，
1: 捐奶、
0: 我们医院呢其实花了很多的人力或者钱去维护这个母乳库、
1: 嗯、
0: 然后这些母乳可以喂给那些需要这个治疗的那些新生儿早产儿、
1: 嗯嗯、
0: 这个是一个就是功德无量的一个事情，也只有我们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母乳库。
1: 对，我当生孩子的时候也在市妇幼做了一些培训和上课，就说到母乳喂养对孩子非常非常好。
0: 对对 对, 对，
2: 而且其实我不知道、嗯、作为一个男性，因为我也是
1: 爸爸
2: 成为父亲，
0: 您说
2: 客气了客气
1: 哎呀真的是
2: 喊我杨洋就行了。 对就是当时我爱人就是生宝宝的时候也是不单是对孩子成长有好处，我听说
1: 嗯，
2: 如果说一段时间在合情合理的周期里面用
0: 要治疗，有的人需要治疗，还有一些呢就是提醒他警惕一些疾病，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擅长，
1: 真好哦、有看到我们好朋友也非常感谢，对，今天非常多听众打卡和留言哈，也非常感谢好朋友1993939打卡华打卡，也看到很多听众在为我们贾院长进行点赞和鼓掌哈。
2: 其实作为我们男性来说更多的是一份感动，
1: 嗯，
2: 就是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万物生灵皆知眷恋父母，
1: 是
2: 有的时候女性不单是单一对自己的孩子，刚才那一段贾院长分享到的特别触动我、
1: 嗯、
2: 就是很多的母亲把自己这个初为人母的时候这样一个精华去做到一个库，
0: 对，
2: 然后去分享给可能在这方面有障碍的其
0: 他
2: 的姐妹，
1: 真好，
2: 是的，而且是记住那个关键字可是捐哦，
1: 嗯，
2: 真的是捐出来，
1: 对，
2: 所以经过了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包括这个职业的、
1: 嗯、
2: 又是一个现在偏叫智慧医疗嘛、
1: 嗯、
2: 这样一个方式去更好的储存，因为很多女性有的在分娩之后啊、
1: 嗯、
2: 就是在这一块的这个孩子喂养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阻力的，他真的是干着急，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去在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初级阶段去给到他一些营养，所以就这一点就已经是帮助了太多太多母亲，也让很多的孩子一点一点的像从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嗯、
1: 对，
2: 所以更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咱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有几个院区，然后如果说您住在哪儿的附近的话，那第一时间首选就是我们妇幼保健院，
1: 对，
2: 包括妇幼保健院也张开双臂就像拥抱可爱的宝宝一样去等待来自我们全省甚至全国一些在宝宝生养、
1: 嗯、
2: 包括在未来这个身体康养过程当中有需求的女性同胞和未来的祖国栋梁之才。
1: 嗯，其实刚才咱们贾院长特别介绍了丁家庄院区哈，就看到有听众应该是也去过咱们院区，在说小金鱼 GEC 评论说南京市。

0: 妇幼保健院非常好，尤其是丁家庄院区更好，环境好的没话说，呵呵，所以大家还是非常的认可的啊。好，想问问贾院，就是也说您的专业，大家非常关注妇产这科这块，也是我们的一个无论是关注焦点，也是您擅长的一个领域哈。因为您从事了妇产科临床工作有20多年了，
1: 33年
0: 哦，33年哇，更久。主攻就是妇科肿瘤诊疗这一块儿，想问您在夏秋这个换季时节，咱们妇产科妇科这一块，大家患者有哪些突出的常见问题呢？
1: 换季的这个季节，其实也就是我们其实女性呢，跟这个换季倒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一定要说这个季节嘛，可能梅雨季节潮湿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女性的一种就是叫真菌性的一种炎症可能会发生。
0: 明白。
1: 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了。
0: 是。而且我听一种说法叫做威胁女性健康有3大肿瘤，分别是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啊。也看到近些年其实会发现患有宫颈癌的女性比例是有所上升的。想请教一下这个贾院长，就为什么女性宫颈这块比较容易病变呢？
1: 这个就是那个吕杰老师讲的对啊，这么从女性的就是生殖系统的肿瘤来讲呢，就这三大类宫颈癌呢，
2: 妈的，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1200公里处，大约是过南通开发区4公里左右，发生了4车追尾事故，占据了第一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到无锡东路段，G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双柳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来月经的时候定期会脱落，
3: 对，
2: 那么正常情况下它就是个正常脱落，那么如果到内膜癌它月经量会多或者周期会不正常，那也会提示我们可能会去排除去排查这个内膜癌，但卵巢癌就不一样，因为卵巢它是两个非常小的脏器，大概也就像两个红枣大，它在盆腔很深的地方我们也摸不到，它有一些小的长一些囊肿或者什么我们也感觉不到，
3: 对，
2: 要通过超声去查，所以呢它有的时候一发，再加上它有一些特点啊，我们今天这个科普节目我们不讲那么偏那么深，它的一些特点就决定了它可能长的一定阶段或者一定类型它会长得特别快，让也容易转移，所以有的时候发现就是晚期，第二个的治疗起来呢困难一些，现在也没有特别特别好的办法，除了手术加化疗以外，那么化疗很多病人到一定阶段他又耐药，效果又不好，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这个卵巢癌，虽然它数量不多但是它致死率最高，那其实我们妇产科医生尤其是妇科医生在门诊看很多

0: 病人的时候，其实一边我们在解答他，比方说对于宫颈炎症啊，盆腔的炎症啊，还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啊，或者月经不正常啊，或者这个等等的解释以外，我们另外一个重点是把病人就是早期的如果有这几种肿瘤的情况呢，要把它排除。第二个呢，早点把它诊断出来。
1: 嗯，
0: 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1: 嗯，是的，而且
0: 其实就是定期的做好体检是容易早发现的。我们妇科很简单，
1: 女性筛查那一定要做，
0: 很简单。对，宫颈癌就两个，一个是 TCT， 一个是 HPV。现在就联合筛查，就大家都能够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可以获取到这样的信息。每年定期查就可以。
1: 嗯，
0: 一个宫颈的叫 TCT， 叫就是脱落上皮的检查，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高。

0: 概念，就是我们做超声的时间什么时候合适，
1: 嗯，
0: 就是月经刚干净的时候去做。
1: 哦
0: 啊，你不要等这个快排卵啦，或者快来月经的，
1: 嗯，
0: 那个时间做卵巢可能都会有囊肿，
1: 是
0: 啊，可能是生理性的，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排除它，如果是个生理性囊肿，是不要处理的，
1: 嗯嗯，
0: 不需要吃药。有的人说我这个囊肿吃了药它就没了，那你这个囊肿不吃药它自己也会消，两个月它就消了，
1: 嗯。
0: 另外的，如果是除了这些生理性囊肿以外的。嗯，其他的囊肿都是要手术的，
1: 哦，
0: 无论多大，
1: 嗯嗯，
0: 也就是说除了排除了生理性囊肿以外，这个囊肿持续两个月以上都要手术，无论大小。卵巢的癌变不是从几公分开始的，它很小的有可能
1: 哦
0: 就会性质有问题，
1: 要引起重视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来看啊，
0: 对对对，分情况来看，
1: 是。而且刚才我们那个贾院特别提到，多次提到 HPV 的检查，其实大家现在也非常重视疫苗的接种，是吗？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一哥们儿，然后就知道这个九价疫苗之后，兴高采烈跟我说，
1: 哥们儿。
2: 对，
1: 他要中吗？
0: 男的也可以打，
2: 男的有啊，
0: 可以，他可以，
2: 男的是有的
1: 哦、
2: 嗯。想当初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有一次还做过一次这样一个热心公益的活动。
0: 嗯，
2: 就是给到一个大家很漂亮的价格，
0: 嗯，
2: 然后去邀请很多我们的男性的听众，包括女性的朋友，然后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给大家一个很漂亮价格，然后去打这个疫苗。
1: 哦，
2: 我们还做过那个直播，然后我那哥们儿呢，就是很感兴趣这个事儿，就是你还晓得是九价疫苗，我晓得，那我要打，我说你为什么要打？我打完这个之后，
1: 对，
2: 以后就随便喝酒了，九价疫苗吧，我走开，不是这个意思，
0: 真不是，真不是，
2: 它是阿拉伯数字，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贾院，就是二价、四价、九价怎么选择？超过推荐年龄再打疫苗，那个意义还大不大？
0: 我先这个从这个 HPV 讲起啊。
2: 嗯，
0: 刚才说了为什么男的可以打？
1: 嗯，
0: 其实这个 HPV 就是感染最常见的途径还是性生活，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如果她没有性生活或者是很长时间，他后面就他几乎不太会感染，所以其实多数都是感染来的，就性生活感染来的。那么刚刚这个主持人讲到这个价是什么呢？因为HPV 呢其实叫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1: 对对，
0: H 是 human 的意思，人，对吧？那么有好几百种，但是跟宫颈癌相关的只有13或者14种，叫高危型 HPV，
2: 缺乏这方面的意识，
1: 嗯，
2: 总是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哪怕小月雷池半步，有一些初体验，他没有觉得后果会影响到什么程度，所以保护自己，不单是女孩子要洁身自好，
1: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正确的传达。有的时候一些家长谈这件事情，往往有的时候很内收，
0: 嗯，
2: 问这个干嘛？
0: 不好意思讲。
2: 对
1: 对，
2: 其实你不如跟孩子们讲清楚，
0: 讲清楚，
2: 对，关键时刻对于很多青春懵懂的女孩子反而是一个正确的指引，
1: 嗯，
2: 所以我希望就是真正有一天能够品尝到伊甸园苹果的时候，是单纯的两情相悦，是美好的一份体验，而是更多延续未来我们子孙后代的一种幸福与安全。
1: 嗯，而且看到未婚未育也并非是妇科疾病的绝缘体啊，
2: 嗯，
1: 像包括这个卵巢囊肿，我查一些新闻，
0: 对对对，
1: 也有青春期的女孩，
0: 嗯，
1: 也希望我们家长能去引起重视，还是要定期做一些超声的检查，包括一些女性的一些筛查，
0: 对对对，
1: 从小做起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2: 嗯，
3: 康养猪瑶记。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和我们妇女相关一些误区啊，也是网上比较啊热门一些问题。
2: 时间关系，我们问一个吧。
1: 对，就问一个，就想问问我们的贾院长啊，就是有女性认为说我私处会用一些洗剂进行冲洗，就可以预防妇科炎症了吗？
0: 嗯，没必要。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女性的就是其实阴道了，她想冲阴道，是不是？这个阴道的它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有点像生态，像森林一样，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就是其实有很多菌，里面有很多菌群，
1: 哦，
0: 对，
1: 嗯，
0: 它是一个稳定状态，它有比方说乳酸杆菌是占优势的，所以维持我们女性阴道它是一个酸性状态，
1: 嗯，
0: pH 值只有 4.5，
1: 嗯，
0: 它保护就是说很多这种酸性环境下生长不能生长的菌它就不生长，
1: 嗯，
0: 它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你用冲洗液你就会破坏它这种环境，
1: 哦，
0: 它的酸性环境就被你破坏，所以你不是帮它是害了它，
1: 嗯，
0: 没有必要的。
1: 是的，所以还是要去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啊。
0: 我插个话，
1: 嗯，
0: 能不能讲一下您刚才讲的那个青春期和 老年人的问题。我

0: 哦，这个是举手要求发言。
1: 贾燕，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直播结束啊。这样，我跟您相约。
2: 对，
1: 我跟您相约，我们也把这个美好。
0: 下次再说。
1: 哎，对，
2: 留个小悬念啊，因为这块大家确实非常关注，包括现在很多女性也非常关注更年期的一些问题，越发的关注我们的健康。
1: 我们相约，我们相约下月。
2: 对，而且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听众留言问咱们贾燕问题的听众也非常非常多，
0: 约第二场。
2: 对对对，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三，对吧，在我们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3: 金陵之声。
4: 旷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5: 为青春留一盏灯，
6: 为青春留一盏灯，
5: 为青春开一扇门，
6: 为青春开一扇门。
5: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6: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5: 家
6: 因你而在，
5: 因你而在。
7: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
8: 21:02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9: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8: 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张宇航同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宇航。
8: 哎，你今天理发了是吗？
10: 没有。
8: 那为什么感觉整个人变了一个人似的？
9: 因为过了一个周末，休息了2天。
10: 真的吗？啊，是。

0: 对啊，
1: 一般吧，一般吧。
0: 能打进校队的这种水平吗？
1: 那应该没有吧。
2: 那你跟张敦老师打乒乓球谁好一点？
0: 都没打过，
1: 没打过。
2: 那这样好了，哎，我们三个其实可以做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叫综合技。
0: 那我猜测，因为我们要采访到他。我觉得他的梦想可能是，我希望我的店有一天能上大荧幕。
2: 嗯，
0: 那至于他就会天天想，后期包装、宣发、特效、造势的这些团队，他都要配齐。他没有办法配齐这些团队，那我就靠我自己的话怎么办？那就是我跟我妈妈两个人靠5年的时间把这样的一部。很多人说就大一动画专业就能做得出来的一部片子，
2: 对，有很多人后来他们自己制作了就是跟牛来情节相同的一些 AI 短片，然后他们说你看这个画质好多了，但其实你要知道5年前就还没有这个
0: 没有 AI
2: 这个概念，对吧？5年前谁能想到说我可以用 AI 来制作短片，如果有的话那人家可能也不会就手搓了，对不对？那5年前他其实这部片子呢，严格来说他并不是就是今年才制作完成的，他其实制作完成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5年前的技术可能还是比较落后的。5年前我们可能就是经验，比如说哪吒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动画片，但你要知道人家哪吒投资了多少钱，对不对？你在这个小成本就大概几万块钱，完全靠人工手搓能够就能够坚持这么久，我确实也挺佩服他们的。
0: 是的，
2: 但是现在的网络上呢又开始有人
0: 两种论点吧，
2: 一开始有人眼红了，说你看就几万十几万的小成本，你看他们的票房，他们马上就感觉要中彩票了，就这种感觉。对，就是说老实话，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网络上热度这么高，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愿意买票去进电影院看，自己也没有想到就电影院有朝一日会跟所有的观众说要想看抓紧时间买票啊，现在票已经不多了啊。
0: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另外一种论点跟讨论，就会非常严肃的批评牛来，说就不能让网络的舆论这种流量最后影响了真正想创作文艺作品的人的这种初心吧。
2: 是，
0: 大概类似这样的。
2: 也有道理了，也有道理。就包括有一些阴谋论哈，就是某一些这个著名的编剧就在微博上说啊，什么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火，就是意思好像他看透了内情一样。但其实说老实话，我觉得就是牛来的火，他应该不是。就是叫人力去刻意推动的原因，
0: 对，
2: 它纯属网络时代的一个意外，它是一朵意外的浪花，而这种浪花绝对不可能成为常态。你信不信？假设有接下来再有人就是拍了一部同样劣质的猪来狗来什么之类的，它绝对不可能再有牛来这种偶然性的存在，对不对？不可能了。它就是一个意外，刚好可能它触到了大家情绪的风口，就觉得说反正我们就是去哪不是笑啊，
0: 对不对
2: 我去哪消磨时间就是不是快乐啊，那我就为什么不能去就是叫赶趟感受一下这个网络热度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0: 现在网上有两种就论调啊，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观点哈，认为说当流量成为唯一指挥棒，内容生态就会不可逆地走向猎奇、神丑和主底竞争。最后呢，他的总结是这么说，他说牛来的逆袭是一个荒诞的案例，但他不该被一笑而过。他提醒我们，如果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好电影、好内容，我们就得从自己的选择开始，不把注意力轻易地交给猎奇，不把好奇心变成对烂片的奖励。
2: 哦，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0: 我也不同意。
2: 我觉得观众的钱花在哪部电影上是观众的自由。
0: 是的。
2: 你作为从业人员，你希望观众能够用他们的电影票做出选择和投票的话，那么就请你拍出真正好的电影来。对不对？你拍不出真正好的电影来，还要怪观众们的票没有流向你，那就是你自己无能。
0: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非常吊诡在这里面，就是说他说就大家会逐渐都滑向这个神丑啊，没事，来王正你坐吧，没关系，来有请有请，这今天这个在也不知道是在新街口堵车堵了好长时间的王正同学啊，我们来欢迎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正。给大家说声抱歉，今天有点来晚了
2: 啊，没有，
0: 身上一身汗，你看，
3: 对，
0: 跑过来
2: 的。本来聊天环节也没打算带你。
3: 哦，
0: 那唱歌环节呢？
3: 那就行了。
2: 对，唱歌环节
3: 我听着就行了。哦，老师，你知道还有第二个版本吗？
2: 啊，
3: 说根本就没有良币，为什么要驱逐？

0: 但龙餐馆还是好电影、
1: 是的，
0: 确实是、好, 好
1: 电影。我觉得好电影当然是有，我们要支持我们国内的电影产业。
0: 对，
1: 好电影肯定是有的，但是可能一方面大家如此的积极的去支持这样一个看似无厘头的一部看似无厘头的电影，没有任何宣发，没有任何精良的制作、甚至制作人好像我听说只有两位，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对，
0: 他和他的妈妈，
1: 这就很奇怪。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大家可能对于近年来好片并不多的现象的一种自我的抨击，可能对于国内电影市场的这些宣传啊有自己的一定的情绪，另一方面是可能大众的这种猎奇的心理跟风，哎，但是看下来觉得，哎，真的可以发自内心的笑一笑，哎，觉得还真的很有意思，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去看。
0: 还是一阵风嘛，我觉得。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今天看最后电影结尾牛叫了三声，说是预示着牛市连着涨啊，会不会是也是一种原因？
2: 妈妈，
3: 牛来
0: 牛来
1: 啊！股市连着涨也是好事啊。
0: 这个就大家相当于是一种怎么说，一种期许啊，
1: 对，
0: 来来来，
1: 美好的祝愿。
3: 其实我的观点和大家呢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在去年暑假就已经有一个前车之鉴了，就是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一部电影叫做《美人鱼的夏天》，就是那个、
1: 对，
3: 就是那个有个名场面叫啥来着呢，就是突然被偷，就是自己吓自己这个梗就出自这个电影。

0: 歌也没有这两个梗那么火，
1: 对，
0: 是不是？那这两个梗火到什么程度？火到你一刷抖音全是在模仿，
2: 全是这个，对对对，
0: 就跟现在找小三一样的，
3: 天哪，
2: 玲玲，
0: 对不对？就跟现在这个梗是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魔力先生哥那么努力，
1: 魔力哥先生，
0: 魔力哥先生那么努力的综艺，那么认真的唱歌，那么精心的编排，也火了几首歌，但只是比较火，
1: 没有达到那爆款，而且当时乘风属是一周一个，一周一个，
0: 对，
1: 都不带停的。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年很多的这个娱乐文化综艺界的。一个很明显的，
1: 你不要说别的台，你说我们英超联赛也这样。
0: 哦，对哦，这么一说，印象更深刻了。就是我们英超联赛，但是你不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的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啊，就是张德老师负责的这两年，其实真的勤勤恳恳，他付出了很多，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
2: 是的，
0: 哎呀，真
2: 的是的，
0: 这着急上火。然后呢，我们
2: 真的，
0: 就是整个团队，包括整个
2: 台都看在眼里，
0: 我们都付出了非常多的辛劳心
1: 血。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歌手最好的歌声，他们最好的画面，各方面都以最好的姿态，
2: 但是
1: 他唱的好，流量就很好。
2: 但是呢，
0: 有的时候张德老师跟我说，你看这个选手唱这么好，他应该会火，他一定会火，他我希望他能火。
1: 这个空白格不火，我跟你讲，没有天理，这互联网就没法

0: 也是叔叔你好，说我是今年住院期间听你的节目的，说你每次笑的时候感觉病痛都减轻了好多。哇，我那个时候突然觉得我笑得好光荣啊。
1: 你那个时候就我好想哭，但是我又想笑一笑，怎么办呢？
0: 我感觉我真的我感觉我那个时候是掌握了一门通天神功，
2: 神医
0: 蛤蟆神功的感觉。
1: 黑红也是红了、
2: 哦、
1: 对，也挺好的。
0: 哦，那个真的不叫黑红，那个是真的
1: 大家发自肺腑的觉得
2: 喜欢，
0: 大家喜欢这种笑。他说我从来没在电台节目里面
2: 好想听
0: 一
2: 下呀，
0: 任何没有节制的没心没肺
1: 的笑。你讲一个好笑的笑话他就会这么笑了，但是很难。
2: 其实上次听过了，我说你是兔子吗，然后
0: 啊，对就那个就基本上有点接近了，
2: 差不多接近了，
1: 不是已经，我觉得已经几乎就要到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长时间不喘息、大肺活量的维持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像个啄木鸟一样。就啄木鸟这个梗你知道吧？就有一个美国动画片里的啄木鸟，他就这么笑的，笑的咯咯咯咯咯咯咯，就这样的。
2: 啊哈！
0: 哎，这么一看，我身上的这种就是黑暗点也挺多的。就是
2: 不能
1: 对、啊、
2: 不能是黑
1: 暗点，应该杰嫂还演过反派，
3: 这不是闪光点，
2: 真的吗？
1: 演过很多小朋友非常的害怕，
2: 真的吗？
3: 叫、嗯。
2: 天哪，是什么剧？是什么剧啊？
0: 广播剧。
1: 因为今天不是聊这个就是动画类吗？其实你知道广播剧也有动画广播，就动画那种就是配音剧。
2: 配音是吗？
1: 配音剧。以前我们有一部剧叫小恐龙阿鲁巴、
2: 哦、
1: 然后呢他那个小恐龙阿鲁巴是我的学长配的，其中有个反派叫什么来着，什么蛇精，
0: 对，
1: 一个蛇精，就是杰斯老师配的、
2: 哦、天哪，
0: 嗯，
2: 好想听一下。
0: 我配完了应该是比较真实吧，至少比男一号配音显得不那么做作。王小龙，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想赔罪只有一条路
0: 啊！
1: 再演绎一下，
2: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哎，我是真忘了怎么演绎。
1: 不是你就用那个蛇精，你就简单吓唬一下人，你不要。
0: 好像库里面有，对你搜一下小恐龙什么之类的，就不要让我演绎了，太尴尬了，我的妈呀！我真的就有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黑点，在正常的阶段都做不出来。对，
1: 他只有一个第一集，他可能没有哎。
0: 那
1: 哎，你就演一下，
0: 我真演不起来，真的。大家可以有到时候搜索一下，可能是不是还要付钱？
1: 好像那还是个付费节目，我记得。
2: 哦，
0: 对，还为台里面做点贡献，
2: 做了点贡献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所有人都想说谁最适合演蛇精这件事情，大家想了半天后发现只有你适合。
0: 就他们来问我的，就是状态怎么样？后来
1: 谁这么不安好心来问你的？
0: 袁一博，袁一博每次都义正辞严的说：“老大，我们需要你。”然后我就说凭什么这个角色就一定是我的，他说我当时就听到了你的这个声音。对，
2: 其实反派不好演哦。
0: 啊，对对，
2: 蒋老师
1: 哇，他演的太神乎其神。
2: 反派很难演的，
0: 也没有吧，也没有神乎，我觉得都是本色出演。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火。

0: 进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为青春留一盏灯，
4: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开一扇门，
4: 为青春开一扇门。
3: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4: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3: 家
4: 因你而在，
3: 因你而在。

0: 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和抖音英超联赛是吧，
1: 对，
0: 抖音英超联赛账号正在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的第二个小时，就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来介绍一下左手边我们的嘉宾王正同学。
2: 大家好，我是王正。
0: 欢迎一下宇航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0: 对，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会问说，哎，杰斯哪里去了？就是考虑到、
1: 旁边这个很帅的小伙子就是杰斯。对
0: 啊，
1: 是的，
0: 杰斯你好帅啊，
1: 对对对，
0: 真的比之前帅多了。刚整容回来，对，
2: 杰斯老师就是如此的谦虚，
0: 但是声音好像变难听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声音更好听，人也更帅了、
1: 对，有朋友在我们大蓝鲸 Live 留言说咋看直播啊，在抖音号英超联赛哈，音乐的英，超级的超，英超联赛上看我们的直播啊。因为英超联赛是我们男生宿舍的原创品牌，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重要的活动啊也都以英超联赛为这个核心。
0: 是的啊、所以王正同学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啊不是白坐的，意味着你今天要付出更多的这个话语。

0: 分，所以他在高音部分的时候经常会自动降调。
1: 是的，
2: 他会，我跟你讲，他会在那个高音区，他会有一个滑音，就从高到低的过程。嗯、比如说，正常我们唱也是“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
1: 但很聪明，
2: 就是会点到一点点，但是他没有办法把那个音全唱完，他会再降一些。
1: 对，
2: 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他。这个首先呢，第一个他的基本的乐感和音准各方面还行，还可以、嗯嗯，但是我觉得他选的两首歌都有点偏难，
0: 对，难度不要那么高，
2: 难度有点大，
0: 唱不上去的，
1: 高，
2: 对对对、就
1: 是，
2: 就你哪怕唱上去不好听，唱上去和唱好听的是两件事，
1: 是的，
2: 那不是一样的事。来，我们投票吧，来，我先投反对票啊，
0: 对我也投反对票，嗯，
2: 那行，那就感谢这位小朋友哈，你下次选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歌，
1: 是的是的，
2: 我跟你讲，就是也比较简单，就音低一点，我跟你讲，李荣浩的歌非常适合你。
1: 哎，声音也很合适，对不对？
2: 对吧？李荣浩的歌非常适合你。这位同学，你还在吗？
3: 在的，在的。
2: 李荣浩的歌，你回去试一试。
1: 对，欢迎欢迎再来，下次来试一试。
2: 对，你再来试一试。
1: 对，
2: 我们下次我们下次再尝试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哎，好嘞，好，谢谢你。哎，好，再见。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欢迎大家来继续这个拨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来看一下抖音上的一些留言，我们来读一读哈。朋友说，有朋友说这个他说的要比唱的要更好听。然后他点评了第一位这个歌手啊，他说他的第一点不是要把普通话的咬字要弄得稍微要清晰一点，这个是他啊，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1: 对，我也觉得他应该把咬字就是再练习一下发音，每个字的。
2: 哎呀，反正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你唱歌这件事情，你要到后面真的要唱得好的话，我觉得你的咬字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给各位我们来听一下之前哈。
1: 有弹幕朋友问什么歌都可以唱吗？是
4: 是的，
1: 这边
0: 对，就适合在节目里面唱的，
1: 是
0: 对，
4: 就是
2: 适合在节目里唱的
1: 一些流行啊，包括大家耳熟能详。
2: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南京大学的叫宝宝奶这位同学，他之前有一首歌，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语感啊，包括他那个咬字非常非常的
1: 好，
2: 对，我想给大家来一起去这个分享一下哈。我们在播放这首歌同时，大家可以通过02596911转播二号键来参与到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只要获得现场四位评委的三票，就有机会获得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当然有些很多朋友他是为了学习嘛，他也不是为了说真的要拿毛毯哈，大家可以来这个跟我们一起交流，唱唱歌，跟我们聊聊天。

0: 好，这是南京大学的宝宝奶同学，刚刚这首歌叫《我这个人》哈，原唱是艾怡良，非常的好听啊，这真的是我跟你说，就是那种叙述感、讲述感特别特别的好。来，接下来我们接热线哈，0259691转播二号键，今天能不能送出条毛毯？就这么难送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来自苏州大学的徐子浩。
0: 来自苏州大学的谁？
1: 来自苏州大学的徐子浩，谢谢。
0: 徐子浩，
2: 嗯，
0: 哎，这位同学，你之前没有参加过我们英超联赛吗？
1: 没有，但是我有那个学长学姐参加过，所以就对这个联赛还是蛮有好感的，因为他们上次也是拿了亚军了，很厉害。
0: 对对 对, 对，是。那你现在是学的什么专业啊？
1: 我学的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0: 哦，你今年大几？
1: 大三了。
0: OK， 好，那今天你要唱什么歌？
1: 我想唱一首来自有长进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0: 这么难的歌，好难的歌，来，我们期待一下你的表现啊！
2: 好像那个决赛，
0: 释成阳唱过，
2: 哦、
0: 对
2: 对
0: 对，释成阳唱过，是的。
1: 哎，然后要那个自己放伴奏的是吗？
0: 可以放伴奏，对，然后你伴奏往前面拖一点，对，尽量不要静音，跟我们通电话的时候，对。
1: 好的，好的，
0: 好。来听听看苏州大学的同学的这个表现如何哈，这是我们今年英超联赛亚军的队伍哈，虽然这位同学不在这个队伍当中哈，但是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应该
1: 能听到吗？
3: 可以。

0: 天黑了，你在哪里等？在孤单的琴房，把大雪的操场，在夜深在黑暗中做梦，你眨眼的萤火，说小偷太阳，打开阵阵小吹风。
1: 即刻出发，
2: 在我感觉这首歌真的和老大的感觉给我的
3: 冲击力是一样的，
2: 冲击力是一样，但是我可能会觉得老大唱的更
3: 加的，所以需要点，要点老大唱一下是吗？
2: 可以吗？
4: 我真的就
3: 这是你的拿手曲目，就不要推脱了好不好？转
4: 人人人人人

0: 谢谢。哎呀，很好很好，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票是投赞成票，对，我觉得他唱的还挺好的，对啊，
1: 我这边也是。<笑>

方，寻觅着方向，方向在前方，一声叹息将我一生点亮。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

是否会藏着泪光？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

0: 宝现在目前的生产基地都有环保问题，他们很需要用节能减排甚至能创造新的价值来为他们产业做更新。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项目的优势，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很有信心成为环保节能减排的独角兽。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我刚刚讲我们母公司是做比较一般性的废酸的处理，那我们这一块为什么会把它另外独立出来，要成立一个全新的项目？因为它不管在从科技含量、从市场覆盖面，它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所以我们目前这个项目，我们公司是在做一个前期的探讨，那后面真的落地有地方的支持。因为为什么要有地方支持？因为环保这样的特许，很多台胞可能摸不到这个边，要怎么去取得这个特许？唯独有政府的行为或更高层的一个引导，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最短的路径去取得这么一个特许的支持。这是我们很多产业，包括我们很多台胞的生物科技产业很好的产品，可是可能跟他们讲接地气，第一个先读懂法规，进入市场游戏规则要先搞清楚啊，不能说我自己东西很好很好，那我就要强行进来，是不现实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很清楚的说，我们要进来一定要跟地方的法规、跟国家的法规要能合规合法，才能长久经营。我们在项目从2024年小试完成，中试阶段，我们在整个一个发展的路程，中试阶段在2025年完成。2025年完成了，这过程就是所有的技术的验证，包括我们冰晶石的所谓的第三方检测，都已经达到电子级的冰晶石。现在就是说，在市场的开拓，我们台胞台商在这方面市场渠道是比较欠缺的。即使我拥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材料，也需要有行业的这些大佬来合作或带入。所以这部分我们目前还是开放的，所以我们还希望说有更好的一个大佬同业人来跟我们一起合作，来拓展国内这个市场。因为像市场那么大的体量哈，任何一个台商凭自己的力量都还是很局限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借力然后来发展这个市场，共创市场的这个价值。
1: 那天在聊到这个项目的时候，黄祥泰反复提到了他的团队，提到了参赛对于台青未来发展的意义。他希望有更多台青台胞能借力来大陆发展市场，共创价值。
0: 我们这个团队目前来讲都是100%台湾的团队，当然我们台湾团队已经在国内
1: 的智算中心高速光互联解决方案项目。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就读了好几遍，硬是没弄明白这到底是干嘛的，直到后来采访了项目负责人台青许书成，我才对此有了大概的影响。
2: 是在做现在的光通讯，光通讯就是我们像全世界都每个国家都在用的那个 AI， 像我们像在大陆这一边其实就是那个豆包啊、 DeepSeek 啊，我们做的是它的一个硬件一个芯片，怎么样让我们的问的问题可以更快速，我们像可能会等5秒、10秒甚至1分钟，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500倍到1000倍，我们做的其实是个芯片光通讯的一个方案。目前同类的竞品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有把东西给做出来，那我们这个是已经有拿到德国啊、欧盟啊，然后包含蛮多国家，我们都拿到发明专利了。我们这个不只是把这个的东西弄出来，其实专利都拿到了。我们这个已经布局了大概10几年了，开创性的。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复合在，如果你有迭代，现在可能是用雷射，那现在可能会用到 micro LED 或是任何迭代的，我们的技术可以全方位的，就是每一个迭代的产品我们都可以用。我们不用花费很大的资源，因为其实像这种做硬体的，有些资源可能要花上几百亿，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甚至可能几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吃下来。我们走的赛道是比较独特的，不是像那种需要砸很大的钱才能创造出这样子的结果。我们的赛道是很特别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覆盖，因为像的 AI 的跨世代太快了，今年可能是800G， 明年是 1.6T， 它可能就差了可能800倍。可是我们这个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的迭代，我们相关的迭代的这样子的部分都会用到我们的技术，这个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第一个，我们花费的一个相关的资源不会太多；第二个，你只要一迭代，我们东西照样可以能用，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已经跟台湾的前首富叫王永庆的集团，他已经把我们纳入他的一个全球四大战略伙伴，因为他们的客户刚好就是在做这个终端的，像什么 Google 啊、亚马逊，我们这个已经在进入，这个是初期的验证的部分。那验证其实小批量效果不错，我们就是整个就会去推到每个。

0: 产业链啊，它有模组化，有讯息化，它其实很蛮完整的。所以我们这次也会选定来常州比赛，也是这个目的。当初想说，如果有机会有得名的话，我们也想说就直接在这边落地啊。就是可能资金资源、政府资源，然后像一些补贴政策，我们就需要比较相关多的一个资源。那因为我们是一个，我们公司虽然有点久，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源，因为这一块我们不是一个大企业。这是我们这次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这边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快速把这个东西给拓散开来。我目前看了一下这边的相关的环境啊，跟我目前得到的一些讯息，我认为是可以的。
1: 许书成团队深耕光通信领域十余年，对他来说呢，来常州参赛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真正的蓄谋已久。从一开始，许书成就已经做过详细的背景调查，对常州有了深入的了解。可即便如此啊，大赛还是给了他很多惊喜。如今，他们团队借大赛契机，已经同政府有关方面对接，推动项目在常州落地。
0: 我是第一次来常州比赛，那这是我这边第一次。其实我在来之前，我有做一些调查，我原本有想说，在几个省份哪一个会适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那我还发现，在常州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说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模组化，还有一个产业链，其实它是我觉得相对感觉是目前我看过比较完整的。这是后来我知道这样子的比赛每个地方好像都有，就我的了解，那我选常州是因为我还没来之前我就知道它这个的部分其实还蛮适合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挑这个地方。因为昨天刚好才公布嘛，所以昨天他们有帮忙安排，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牵线。那我大概这两天我们都会做这样子的部分的一个联系。有超出我的预期，我没想到这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没有想到。接下来我其实我已经准备要落地常州，我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跟当初我们所预想的一样，如果有机会刚好得名
2: 看法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观点，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思维的碰撞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呢为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啊，能够打下更好的一个基础。我看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希望还是能够落地常州，因为常州嘛也是我们智能制造之都，包括我们新能源之都嘛，我们这次有很多的新能源新材料的项目啊，有先进制造的一些项目啊，他们呢希望能够在常州落地生根和进行发展。那么现在实际上在这个答辩的过程中间啊，就是也有的一些项目啊，前期啊已经和我们包括西太湖元气啊，包括相关的一些地方的政府啊，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所以呢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一个反正地方政府肯定现在对这些项目有更大的一些支持，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可以也跟着比如说一些通过产学院合作啊，和我们大陆的啊一些高校院所啊，开展一些产学院的合作啊，为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持，也都可以的。因为本身就是很多的项目也是产学院合作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据了解，自2021年首届长三角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举办，到2023年升格为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该赛事至今已连续六年在常州举办，累计吸引946个项目参赛，130个项目落户大陆各地。大赛吸引了超千名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其中博士学位192位，硕士学位277位。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南京，在南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也世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哎，夫子庙有这样的一个荧光绿伞，很有意思啊、哦，可以在那里就是站在底下遮太阳啊，然后呢可以就是看到我们有关部门或者有关平台给我们大家的这个清凉和安全准备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举措，这个大家心底里觉得哎很不错啊，但是不一定愿意分享到自己朋友圈，但你要说好吃的他立刻就分享到朋友圈，分享到自己的一些好朋友的群里，说快这个不错吧，我们要不要去尝一尝，我们要不要去玩一玩啊？所以大家不转发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是希望大家去转发的，尤其是希望大家点点赞的，因为你的一个爱心一个赞可能有更多人就能看到，好不好？这个是我们南京交警荧光绿的遮阳伞，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首页刚刚发布啊！记住是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找到夫子庙遮阳伞那条视频点赞评论或者是点爱心就可以，稍后我将会念出哪些朋友帮阿树点赞了，念出你们的名字。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又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5: 有一种女人叫潘西，
6: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5: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6: 有一种本事叫 Les。
5: 我们不是一般人，
7: 我们是。

骚难进。未来三天南京是以云系变化为主，午后寒是吧 ？Lisa 叫 Lisa 是不是 ？Lisa 寒，还有无边无际，还有玉英，还有乐逍遥啊！谢谢大家，其他朋友此刻听到广播也可以行动起来，我还差30个左右的赞啊，才能到100个赞。所有的朋友们，请大家此刻点开你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我的这个微信视频号，为最新那条夫子庙遮阳伞那条视频点点赞，好不好？浮生无量说，好漂亮的珍珠项链啊。哎，浮生无量真的很像我们的托，真的很像我们的托，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你的话了。我本来想说我怎么才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七夕热卖的这款项链，然后浮生无量突然间发了个信息说好漂亮的珍珠项链，一下子吸引他的眼光。就这个项链，大家伙去登录我们大蓝鲸 APP 看一看，你们看完之后你就说你舍不舍得买。就这样的项链，你觉得搭衣服是不是百搭？在七夕节来临的时候，不管是送给你爱的人还是你自己买给自己，是不是都很合适？这个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们的同事不管是大姐们小姐姐们都下单了，好多人买，以至于让我关注到了。我说这个我肯定是买不了，就是自己戴，但是我看了之后，不管从它的外形、质量、价格，真的太抗打了，非常有这个性价比，非常有竞争力。所以我说我从今天开始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宣传，它是一个礼盒的包装，399你能买到3900的效果，珍珠的项链，就是具体的我就不讲了啊，你点开看。我觉得当时我们同事买了之后都觉得很棒，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照片了，这个照片是正儿八经的珍珠项链，珍珠项链啊，原来价格要499呢，现在只有七夕这个活动才降了100块钱，现在是399，就可以把这个做工非常好、品质特别好的珍珠项链买回家。你平时不管是穿纯素色的衣服，还是参加一些什么活动，这个珍珠项链绝对吊打各种珠宝。名需要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另一方携带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那么婚姻登记在

0: 一点粗一点啊，我觉得很好看。而且珍珠寓意着什么呢？珍惜、珍爱、珍视。项链又寓意着想念、相恋，所以七夕送珍珠项链是再合适不过了。送金银太俗气，送钻石太流俗，但珍珠不一样，它是唯一有生命力的珠宝。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之后，给自己爱的人，包括给自己，对吧，你可以发一个下单成功的一个截图给他，因为沉默了。那七点半听节目的朋友也别忘记给我点赞啊，今天这一期节目我势必要让夫子庙遮阳伞这条短视频点赞突破100。现在我就这个要求啊，各位这个时候登录微信视频号搜，
1: 好像不是，
0: 对，我觉得就很老，
1: 换一个，
0: 换一首啊，换一首什么歌？一个小伙伴啊，我觉得他长得好看，性格还好，还有才。他说他的老家就是辽宁朝阳啊，所以有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但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去过。如果有空的话，倒是可以去那边走一走，因为毕竟南京现在可以直飞了啊，去朝阳，到东北吃吃烧烤，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哎，聊到烧烤啊，我们现在听节目有没有冠云的朋友？有没有冠云的朋友在听节目？冠云的烧烤怎么可以那么好吃？我都想给他们做宣传，我本来想拍视频，后来想让人了没拍。冠云当地的烧烤，尤其是那个猪肉串，真的是甲四方冠绝天下，全国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烧烤。朋友们，你们有冠云的朋友或者连云港的朋友吗？你们去吃过冠云的烧烤吗？吃过他们的猪肉串吗？是冠云当地的朋友跟我推荐的，那次去连云港出差，我特地去吃了一下，真的很好吃。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跟我说一声好不好，来附和一下。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来，我们有请二号线上这位我等待许久的朋友，早上好。
2: 你好你好阿树。
0: 你好你好，这位姐姐你好啊，声音听起来非常的亲切啊。
2: 哎呀，我跟你讲啊，早上哎呀，高兴的不得了，讲话嘛，哎呀，真猴气的不得了。
0: 哦，好听。
2: 但是呢，我跟你讲话，我做大连人了，虚岁91了，吃素89。
0: 哦，就是十是89周岁，虚是91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哎呦，这个声音听起来还这么的铿锵有力，如此清晰，有少女感。哎呦，真的是高寿啊，真好。那身体肯定倍儿棒吧现在啊？
2: 身体很好，什么病都没有。
0: 哎呦，好哎好哎，你看马上就90高龄了。哎，这个
2: 我跟你讲，你听我讲啊，去的18个省区坐飞机去游旅游。
0: 哦，到处去旅游啊，身体还跟得上。跟得上
2: 干什么呢？我看你讲话，哎呦，肉软的不得了，正好，哎呀，
0: 肉软的不得了。
2: 我喜欢听，哎呦，这个上来那个上来呀、啊，讲啊，哎呦，高兴的不得了。
0: 哎，打个电话，我能够接到一个80-90岁高龄幸福的这位90岁100岁的老人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现场蓬荜生辉一下，是不是？震震场子挺好的。最近也有很多活动，不是那台城活动吗？就是现在具体时间没定，我就这么一说。
3: 广场往栖霞大桥这一段通行拥挤，稻城公路马群枢纽和油坊桥立交往二桥方向，石阳路附近往三桥方向车辆会有3公里左右的缓行。快速内环围绕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都是多个方向有长距离排队，尤其是应天高架会不太好走。玄武大道和红山路往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车多拥挤，要等待10多分钟。中山东路中山门、中山东路大行宫、汉中路上海路附近、广州路虎踞关路口，还有北京西路西康路路口，这些路段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请耐心等待。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最近南京打造的首批28个网约车便民服务站正式启用，其中包括省中医院站点在内的9个站点试点了助老服务。老人可以扫描站点二维码进入滴滴长辈版，系统自动定位地址，快速实现一键叫车。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可以拨打站点400人工热线，请人工客服帮忙代叫爱心车队。车费呢可以现金支付，也可以让子女代付，老人出行会更加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